我带个远方的人，就是中美好恩人。弯弯弯个带，弯弯弯个带，正讲正常正忙带，太敏感莫为苦排。时代是变脸带脸不正能光以为正能修理过来弯个带。弯带归好方针，而压低位在正能。外弯带个

我这许三岁个银把手，我这许三岁个银把手，俺娘们这俺个龙把你谁放不刷眼珠，俺娘们这俺个龙把你谁放不刷眼珠，银行跟俺你们没过呢。